0: 这是来自于回春端回春
1: 你是想多想回春
0: 这是回春丹乐队的鲜花。
1: 哎呦，有的时候真的是好想来颗回春丹。回春丹
0: 10万块买你年轻5岁，
1: 便宜
0: 所以你是愿意的是吗？
1: 10万块买得起、你要说给来个500万那确实买不起。
0: 你千万别这么说，昨天你还在节目里说蓝莓都吃不起了，你看果不其然，女人啊对于漂亮这件事情啊，她花点代价她绝对是愿意的。
1: 那必须的呀，5岁呀，天哪，1年365天，
0: 1500多天
1: 啊，1500多天，
0: 1600多天，
1: 哎，不知道，反正就是那么多天呢。
0: 真的是非常不错哈！如果有这样的生意的话，我一定第一时间介绍给你啊。
1: 哎，我以为你第一时间要卖给我，你要赚点钱。
0: 那我没有这个能力让你10万块年轻五岁，我只能说。让你的脸蛋看起来可以年轻5岁。
1: 哦，那这个10万不愿意啊。
0: 这个可以承诺的1万。
1: 1万可以考虑。
0: 好，8:0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继续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嘉兴饼干，搜索添加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就可以啦。
1: 没错，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的假性饼干哈，终于哈控制不住了吧，传输到我们群里了吧。
0: 不是，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因为暑假的时候真的很多人他不用送孩子在这个点上学嘛，所以他们可能都不一定会听。
1: 真的吗？
0: 但是过了9月1号之后他们就要开始送了，就开始听了。
1: 真的、那不是真爱。
0: 真爱就是每天就是必须早上起来就打开来，是不是？
1: 对啊，就是虽然说不用送孩子上学、但是每天早上要起来的吧，对吧？
0: 来看看我们的亲夹心饼干晴空夜夜夜说，天天早晨听广播欢乐氛围。那你怎么到现在才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呢？
1: 可能就是有点矜持，是吧？然后东台无敌小蒜头说，欢迎新人，老规矩，新人对于自己颜值有信心的、来一张自拍，大家认识认识。
0: 哎，这个是可以的。他今天晚上要来南京，说有没有饼干碰个头的夹心饼干群，有没有南京的想跟他碰头的？可以跟他约一约，
1: 约一约。
0: 毕竟欢度周末。
1: 哎呦，真是，今天是个好日子。
0: 今天这种天气是不是适合，比如说我们9点钟下了班，对吧？当然，我们还要给小助理去卖命。
1: 9点钟下不了班，
0: 对，
1: 我也想说这个事儿。
0: 卖到10点，然后卖完命之后，卖完命。

0: 加入到我们的嘉兴民安群里啦、关心一下，
1: 欢迎皮子里、
0: 他就在我们的南京、然后此刻呢堵在那个
1: 安德门大街天龙寺，离他目的地还有35分钟
0: 好远。
1: 那如果你是9点钟上班的话呢，很有可能还是会堵着，可能会迟到哦。
0: 我这个点儿真的是挺堵车的。
1: 你看他写8:51到，但是

0: 好，这是来自周杰伦的简单爱。那时间到了8:25，很快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是继续由我和李欣为大家带来荔枝宠物家。嗯，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在我们夹心饼干群来一起聊聊天哈。微信搜索添加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那我们就
1: 一会儿再跟大家理啥以那个荔枝宠物家的身份啊，大家庭的身份跟大家见面哈。
0: 好，那我们就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咯，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欢迎回来，刚刚提到咱们正在进行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团购活动，前20名来电的朋友每头优惠30块钱，咱们按10头一盒来订购，每头到手只要19.8元。如果选择订购25头就可以立刻免费获得15头，订购50头就马上免费拥有50头，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而且呢，我们保证每头都是来自于大连的刺身，您订购的和我们家送的都是同样品质和规格。订购热线本时段只开通3分钟，40999057574009905757，9.95元吃大连刺身的福利，每个月只有这一次团购机会。您拿到手的海参都是生长在北纬37度的黄金海域上，从捕捞到加工全程进行严格的品质监控，因为采用了冻干技术，鲜活营养便被牢牢锁住。因为每一头海参的含水率不到3%，所以病原菌等有害物无处滋生，而且每批海参都经过了农残、药残、重金属的检测，让您吃得安心放心。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要19.8元。现在下单25头送15头，下单50头再送您50头哈，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这样的好福利，咱们订购热线开通还有2分钟，抓住机会，400990-5757，400990-575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上线了。萌宠日常趣事，科学养宠健康指南，各类养宠疑难问题一站全部搞定。锁定江苏广播，带上你的毛孩子，相伴开启每一天。

0: 我想预告一下的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下周一晚上呢，还是会有嘉宾做客到现场，也就是很热闹的。但是这一次呢，我们选择的是猫猫为主体哈。猫猫和狗狗呢是不一样的，毕竟呢大家都知道哈，我们上次看过直播的人都知道，我们现场的那个场地呢300亩哈，实在是放不下太多的
1: 500
0: 狗子，
1: 500
0: 是吧？
1: 其实是50平。
0: 我们那个地方的大概活动区域真的没有多大，哪有50平？
1: 20平吧，了不得了。我觉得20平都没有，可能
0: 没有。为什么？那个房间大概可能有个30-40平，但是它切开来嘛，旁边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还要看屏幕啊，还有摄像机啊等等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那个地方确实是没有那么大。这次呢，我们感受一下猫咪出来之后，来到现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猫咪和狗狗不太一样，你看狗狗都有可能会在陌生的环境当中害怕，对吧？它可能会有一些局促的感觉。猫啊，就大部分都是社恐猫。那社恐猫的话呢，它会是什么表现？然后呢，社牛猫咪换了一个环境之后又是什么样的表现？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

0: 下楼丢弃要花不少时间，很多塑料包装无法回收，看着既浪费又不环保。
1: 因为拆比较费事嘛，然后你拆完之后你丢到这儿，你想给它扔出去它也比较麻烦嘛。
2: 那你就攒了一堆了是吧？
1: 对啊，是的。
0: 不过侯女士最近发现收到的快递包装简约了很多。
1: 因为比如说我前段时间买了蜡烛啊，我觉得其实它就是缠了一个泡沫，我觉得它也没有碎啊，这种情况我拆的时候也很方便。包括买衣服的时候，我打开盒子，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外包装和可以直接看到衣服，也很方便。然后包括我退货的时候，我需要给它还原嘛，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省事。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来不少消费者都已经感受到了快递包装的变化，拆快递不再是大包套小包，而是变成了简易轻快的包装。2026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全面落地见效。新规通过严控包装层数、箱体尺寸、胶带用量三大核心指标，整治快递行业长期存在的过度包装问题。对于广大高频网购消费者而言，曾经层层包裹、胶带缠绕、拆件繁琐、废料堆积的困扰彻底改善，极简合规的快递包装让日常网购体验大幅升级，也让快递员们感觉轻松不少。信都春是一名快递员，每天都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3: 公司对我们包装标准化了，我们的责任也减轻少了，然后客户这边也对我们更加信任了。

0: 第二大的二号快递体对角线253毫米，连270毫米的连界线都没到，自然合规。剩下的3号到8号箱体全部比二号还小，则全部达标。接下来就进行第三项检测，包装层数。新规规定，彩妆类小件商品额外包装层数不得超过2层，商品原厂自带包装不计入统计。我们分别对8个快递进行拆箱，结果究竟如何呢？会出现层层套娃的现象吗？
1: 新规规定，商品自己原有的包装它是不计算在内的，所以说我们这些8个快递全部合格。那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是只有快递盒一层包装，1号、4号也是只有一层包装，6号、7号、8号均只有一层包装，而2号、3号和5号一共是有2层包装。
0: 三项检测全部结束，8个口红快递中仅有8号的快递胶带宽度不达标，其余各项指标全部符合新规要求。曾经普遍存在的超大空箱、套娃果包现象，在本次测评中没有出现。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大电商平台、快递企业线下网点已全面完成整改，严格按照新标准规范打包作业。
2: 针对于国家在7月1号执行了这个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这么一个要求的国家标准，然后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去给全网的网点做了宣贯和培训。具体层面就是从我们本身快件的这个包装的层数上面，还有我们的这个可降解的胶带，近十年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推出了这么一个45毫米的符合国家要求的胶
0: 点，减少资源浪费，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更让网购消费体验实现提质升级，实现了便民、环保、增效的多方共赢。
3: 金国标提供了具体技术细则，条例确立绿色包装的法律地位，两者形成法规加标准的组合机制，建立了完整体系，上游原材料制造、包装生产、电商商家、快递企业，下游回收及终端消费者整个链条得以贯通。电商及快递企业必须改变过去嵌套式、过度填充等粗放打包装箱方式，倒逼相关企业降低耗材用量，升级及智能装配箱设备，以使过度包装问题真正得以遏制，实现环保生态与成本效益的一致性。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低对抗强社交全龄友好型网球匹克球腰旗橄榄球，为何总有人酷爱球类运动？新装备新场地新模式，还有一站式度假网球主题住宿纷纷亮相，潮流新体验社交新玩法，新潮球类受到年轻人追捧，消费主张。

0: 个就是融合了很多种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以及我们 PPA 的球员的这样的一个明星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去把这样的一个活动做得丰富多彩，融入各种就像内容的消费啊，啊社交消费啊，以及还有我们的这种情绪消费。现在年轻人对于运动来说，其实除了就是去打球本身这件事情以外，他们很愿意为自己的兴趣买单，对，很愿意为情绪买单。那这些好看的小商品，比如说像这样的小挂饰啊、小徽章啊，就是他们乐于去消费的一些的小物品。那像这个衣服的话，就很多爱打匹克球的人，他会很喜欢这个图案，然后他就看完之后就觉得，哎呀，我也要拥有一件，因为大家是希望说我自己的兴趣爱好、我自己热爱的运动能够被别人看到。
1: 匹克球的活动越来越丰富，装备和场地也在不断升级中。在上海的黄浦江边就有这一片网红匹克球球场，这八片户外匹克球场地沿着黄浦江背靠远望一号测量船，将体育、科技与滨江生态资源融合在一起，吸引不少外地匹克球爱好者打着飞机来这里打卡。

0: 在上海黄埔世博滨江匹克运动中心呢，有很多很多的周边的居民和对匹克球比较喜欢的一些爱好者，常常到这里来订场和打球。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差不多已经有40多个企业、学校、单位到我们这里来开展团建活动，赛事呢也是如火如荼。
1: 匹克球这项起源于美国、融合了网球、乒乓球与羽毛球特点的轻运动，就在最近两三年间，它的风潮席卷了中国许多城市。有数据显示，全国匹克球馆数量从2024年初至2025年10月增长约10倍。
0: 从去年刚刚接触到匹克球的人大概有16000多，到目前为止呢，整个上海已经超过40万的

0: 然后这种满足感是非常 nice 的。就是一旦大家种草成功，那大家就是非常上瘾的一个状态。
1: 作为一名匹克球深度爱好者，梅朵打卡国内很多城市的匹克球场，对于他来说，既能运动又可以感受每一片场地的专业度和风景，这是他最宝贵的经历。
0: 球拍呢，每年他们会升级一次，我都跟风去不断的去换一块嘛。这款大概是2000块吧，然后这块就是大概1000多吧。
1: 目前梅朵已经从新手小白进阶成为可以打职业赛事的匹克球选手了。对于他来说，每月在匹克球上的天
2: 参与者一起去组队，然后一起去运动，然后可以认识很多新的这个朋友，然后也特别有意思。但是特别好的一点是它有特别强的社交属性，因为它必须要4个人一起玩，然后又因为场地比较小，大家特别适合交流，然后一起去聊聊天呀什么的，节奏比较快，所以这个大家就一局可能大概时间会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下来再聊聊天啊，吃点东西啊，然后交交新朋友什么的。
3: 打球本身就是一个团体的一个运动，然后跟大家在一起，我觉得可以和不同行业，然后不同年龄段，然后来自不同地区的朋友可以一起聊聊天，大家互相认识一下。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甚至超越了打球本身，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1: 年轻球友们借着这项运动结识志同道合的伙伴，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交方式。运动也不只是锻炼身体，还能拓展人脉，舒缓压力。大家打完球之后还可以一起游玩互动，也取代了过去吃饭聚餐的社交模式。
4: 我们每天会去组织俱乐部的活动，我们有日常的打球的球局，因为这个运动呢还是需要大家水平相当，会打得比较好嘛，然后我们会去帮大家去匹配你合适的球搭子。打完球之后嘛，我们也会有一些社交的需求，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安排一些像那个下午茶局呀，就是不同的主题，会来增进大家的相互的了解和感情。
1: 打完球后大家还会继续留在球场一起聊天聚餐，有的球友甚至会在球场度过一整天的时间。秦露云是户外球类俱乐部的负责人，平时他会组织球局，也会请教练提升大家的球技。在他日常与会员沟通的时候，他发现现在球友们的需求有了新的变化。
4: 很流行这个叫板式网球的度假产品，就是你入住一个旅游胜地，然后呢会住到那个有板式网球的酒店，那你的主题就是旅游加打球，这个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那个旅游趋势。我们的客户其实对这些非常的感兴趣，这都是我们现在也在对接的一些产品。
1: 网球这项火了多年的球类运动，在近些年也多了旅游和社交属性。在上海的崇明岛上，有这样一家以户外网球为主题的民宿，一到周末，爱打网球的小伙伴们就会组织起来，一起来这里打球休闲度假。
5: 城市上班族，然后在周末可能更希望通过一些这种比较亲近自然，然后同时可以锻炼身体的一种期待吧。对，因为我们刚好可以就是发现这个地方不仅除了网球以外还可以去滑桨板嘛，所以就想也一起体验一下。因为本身能做朋友肯定是有共同话题的，我们很早就组织大家一起，然后选择同样一个时间，然后来这边去做这次的周末旅行吧。
1: 崇明岛上有很多可玩可逛的自然风景区和休闲娱乐活动，现在的民宿不仅提供住房，还会整合资源，将崇明岛上所有可玩可逛的项目提前发给客人，大家再根据自己的兴趣指定自己的旅游计划。今天来崇明岛网球民宿的客人有17位，一部分选择了桨板，另外有人去骑行，也有人选择了直接去网球场开打。
6: 最近这一群人都在学网球，然后大家都很上头，所以就想到说一起找一个地方打网球。本来是想在市区里找一个网球场的嘛，但正好我们也想一起出来过个周末，就合二为一了。
1: 这片大约3000元。3年前，这个球场的会员仅100-200人，如今含青少年在内的会员规模已突破1000人。不少青少年立志走上网球职业化道路，球场也迎来大批半训、长训的青少年。他们不仅来自马鞍山本地。

0: 还有不少长三角周边城市的孩子专程前来。
1: 半训的孩子差不多一年的费用差不多十几万，全训的孩子一年的费用20多万。
0: 除了日常训练，这里的孩子们还会报名参加网球夏令营。为期一周的夏令营，每个人的收费在7000元左右，常常是一开始报名就会爆满。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发布的《中国网球事业发展基础数据报告》显示，中国网球人口已突破2500万人。
2: 我接触的一些新的球友，很多都是大概有1.5年、1年或者2年这种球龄的。网球是一个比较新兴的、比较时尚的，我玩起来可能有更多年轻的朋友跟我一起去玩，因为年轻人大家都喜欢探索，比较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快嘛。
3: 今年、去年这2年开始，就是社群逐步的，就是变得很多、很活跃。
0: 网球社群为新手入门打下了交流的平台，可以提供免费体验、基础教学、球友配对等服务，打破网球的贵族运动刻板印象，大幅降低新手参与的门槛。
1: 从24年年下半年吧开始，从一次。
4: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5: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6: 新一轮全球基建热潮涌动，来自中国的大块头驰骋工地，大展拳脚。
7: 其实这杯水的作用就能见证我们从0到82米到全球最高的壁式高温未来升高的高度的整个过程，看我们这个设备的平稳性如何。
6: 产品出海，产业扎根，解决方案落地，中国品牌凭借哪些硬核实力在全球舞台站稳脚跟，赢得青睐？
8: Na verdade, nós somos a terceira geração. Meu pai conhecendo a fábrica e já indo várias vezes na China, sabendo do potencial da XMG, trouxe o negócio para dentro do grupo.
6: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五月十号是第十个中国品牌日，回望十年前设立中国品牌日，初衷就是培育享誉全球世界共享的中国品牌，聚焦国货实力，彰显品牌力量。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大块头的钢铁巨兽工程机械。我国是全球工程机械第一产销大国，2020年至2025年，工程机械行业出口规模实现近三倍增长，今年一季度累计出口额超1124亿元，同比增长21.3%。在出海规模狂飙的背后，中国制造的大块头究竟凭借哪些智慧和绝活，在全球市场塑造品牌、圈粉世界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我们把那些油布再蒙一下。
2: 在湖南长沙的这家工程机械企业的生产车间，班组长周康俊正在检测这款即将下线的高空作业机械。
1: 把所有的这个基础动作全部做到位，都正常，然后我们这台车就可以开下线。
2: 周康俊告诉记者，今年开年以来，他所在的园区一直在开足马力，平均每7.5分钟就有一台高空作业机械下线。
1: 因为海外订单现在非常火爆嘛，所以说我们现在生产就是每天就是加班加点的去抢，去保证客户的一个按质按量的去交付嘛。
2: 走出车间，在厂区的这片空地上，一台台高空作业平台整装待放，有可折叠伸缩、能跨越障碍的曲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也有耸立高达几十米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大部分

0: 即将漂洋过海奔赴全球各地。
1: 今年以来吧，我们收了3%以上吧，3%以上就属于海外订单。
0: 这家公司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接连突破68米、72米、82米的作业高度，连续3次刷新这个领域的最高纪录。就在张斌和记者交谈的时候，一批来自海外的客户准备登上82米高空作业平台进行体验操作。记者决定体验一下这台空中巨无霸。
1: 上塔之前是必须要穿戴上咱们的安全设备的。
2: 是的，这是我们高空作业的这个必备的这基本的安全保障。
0: 记者跟随研发人员进入82米的高空作业平台的围栏内，为了验证平台在上升过程中的平稳和顺畅，研发人员专门倒了满满一杯带颜色的饮料，放置在平台围栏内的凳子上。
2: 其实这杯水的作用就能见证我们从0到82米到全球最高的臂式高空未来升高的高度的整个过程，看我们这个设备的平稳性如何。
0: 按动启动按钮，这台巨无霸设备开始上升。当作业高度攀升至六
3: ，first thought coming to our minds, especially the European people, was like, okay, the product is gonna be cheap or is not gonna last as long as the other products. But that's not the case right now. Right now, the Chinese products have a very nice quality, and like I said before, the standards are really high.
0: 在阿尔基斯的参与设计下，他们针对欧洲市场进行了多项设计改进。过去插装车的黄油嘴分散在车体的各个部位，保养时十分不便。经过设计改进，他们将黄油嘴集中设置在容易操作的地方，不仅方便后期维护，也提升了保养效率。另外，针对欧洲减少排放的发展趋势，他们还推出了全电动款的插装车。
1: 像圣德币插装车，我们在今年1季度的话，我们的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比增长500%，哎，然后销售到超过了60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说这个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新的动力。
0: 记者了解到，除了欧洲市场以外，一些新兴市场的需求也在持续增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印尼出口额达29.46亿美元，同比增长15.1%；对阿联酋出口21.26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56.9%。海外目标市场还在持续扩容，从过去出口国家和地区不超过100个，扩展到现在的231个。
4: 我们看
0: 旅营。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常年关注工程机械行业发展趋势，他告诉记者，过去海外用户对中国工程机械的刻板印象是价格低、耐用性差，如今提起中国工程机械，海外用户则会与高品质、高性价比、电动化、智能化、服务本地化等关键词紧密联系在一起。
4: 等于我们整个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制造业能力水平的提升，表现在设备上，就是可靠性提升了，寿命提升了，尤其在一些这个欧美高端市场，在一些大型的矿山和一些关键的这个基建工程当中承担主力设备的角色，这些方面的变化都会支持我们
0: 能够确保施工质量的一致性，还能提升效率，并且能做到24小时连续作业。更重要的是，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设备操作简单，只需要这样一个平板就可以调度整个施工机群。
5: 就每天早晨的时候，我们只要把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施工的这个路段的这个边界线，然后以及施工的工艺输到我们这个平板里面去，然后它就能够自动的根据现场的这个情况自动的进行开展施工了。
0: 眼下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装备正准备走出国门，在新加坡、巴西等国参与当地的工程建设。中国制造的工程机械不仅是基建领域的硬核主力军，更是能源开发行当里的实力担当。

0: 就在几个月前，伊敏河畔的露天煤矿迎来了近400位客人，他们来自30多个国家的矿山企业，其中全球最知名的3大矿业巨头也都来到了现场。忙碌的挖掘机，奔跑的矿卡车，不仅无人驾驶，而且全部由纯电力驱动。过去以重在高效为标准的工程机械领域正在迎来改变，无人化、低碳化、智能化成为行业新的共识与方向。这里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淡水河谷，巴西出口的铁矿石中每10吨就有近8吨来自这家企业。眼下这里也在推进矿山的低碳智能转型。马修斯，中国一家工程机械企业在巴西的产品工程师，他们正和对方一起联合研发新的矿用卡车，它的特点就是纯电动大功率，一次能运出150吨的铁矿石。在工厂内部，大家称呼这个大家伙叫150。李寒光作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分管南美市场的总经理，常驻巴西。他告诉记者，巴西是全球高端工程机械必争的市场。2025年，巴西工程机械市场规模约60至65亿美元，年增速5%至7%，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之一，也是企业出海的必争之地。
1: 原来这块的矿山市场都是美国和日本品牌的这个天下，我们带着中国的解决方案、新能源的解决方案，给客户提供不一样的选择。
0: 在中国企业进入之前，这家矿业巨
2: 签，随着越来越多海外客户认可中国装备、信赖中国方案，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将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工程机械驰骋5洲4海，享誉全球市场，让中国品牌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耀眼的光芒。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中国文化出海的一张新名片。要开拓这片广阔的蓝海，中国的创作运营团队有哪些底气和优势呢？在浙江杭州的一家网文网剧公司，内容策划团队正和美国的同事开视频会，商量2026年要做的美食、体育、武侠等题材的新剧本。讨论的时候，公司自己研发的剧本创作 AI 大模型一直在后台分析数据，实时给出海外市场的观众喜好、内容趋势，还会推荐当地的流行语和网络热梗。
1: 他在找选题的时候，他会找得更加精准一些，并且能够给到我们一些新鲜的方向，他去帮我们分析他是否适合海外的市场，然后再会给到我们一些大的故事的切入点，我们整个故事大纲的一个故事搭建。
0: 在选题策划阶段， AI 的介入让内容创作的第一步走得更加精准。剧本一出炉，公司位于杭州、长沙等地的团队就同步启动了译制工作。在这个环节， AI 大模型可以把剧本翻译成数十种语言，甚至还能转换语境，让一些词更贴合当地的文化。
1: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词叫画大饼，本地化处理把它翻译成 empty promise or empty check， 就这个对于英语国家的话是接受程度会比较高。
0: 内容本土化之后，怎么让作品被更多的人看见呢？营销推广成了下一个关键环节。在北京，人工智能为营销投流团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突破。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庄玉莹告诉记者，过去一部数百集的微短剧要制作预告片，光剪辑团队就需要几十人，如今 AI 只需要几秒就能分析全剧内容，一键生成上千条风格各异的预告片。
2: 印象比较深的
3: 直播能够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对于我们在内容的创作和生产上也是

0: 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作用。
1: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is increasingly entering the American market and being received sympathetically by what I call pop cosmopolitan. And they have no bias against Chinese media, as long as it tells stories that are exciting for them, if they like the aesthetic.
2: 2025年，我国还在40多个国家举办了中国电影节展。海外学者认为，中国电影善于在叙事中融合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与人类共同的情感价值，这是吸引海外受众的一个重要原因。
3: 啊，从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当中，是能啊找到素材啊，找到缩影，找到这种案例。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相当于是我们文化产品和文创产品的根。
2: 而伴随中国电影一同走出国门的，不只是深厚的传统文化，还有技术。在杭州的一个摄影棚内，工作人员正在拍摄一段悬崖翻车的电影镜头，现场仅有一个 LED 幕墙和一辆车，通过虚拟拍摄制片的技术手段，现

0: 继续相伴美丽夕阳，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或大蓝机 APP 观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并欢迎参与我们的话题交流。你喜欢看什么样题材的影视剧？希望以后能多拍一些什么样的题材呢？
1: 时光如雨，岁月

继续相伴美丽夕阳。那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分享的是经典影视剧的回顾。今天的影视剧回顾呢，我们回到1990年，不知道还有多少的老听众老朋友记得那部台湾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导演陈珠煌，主演

0: 好的，放疗呢，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它和手术、化疗并列为肿瘤这个三大核心治疗的手段。它呢是利用这个高能放射线 破坏肿瘤细胞的 DNA， 让癌细胞呢失去这个增殖的能力，从而呢消灭肿瘤，属于一个这个局部治疗。我们临床上呢，绝大多数的是外照射放疗，那么机器放射这个射线穿透身体，然后打击这个肿瘤，机器一关的话，射线呢就消失了，对身体呢没有什么放射线，所以呢不用担心什么辐射家人啊之类的。
1: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杨主任，就是听您这么说，它是通过射线具有针对性的找到那个坏的细胞哈，这个癌细胞，然后去把它给杀死。那么对于患者来说，他的感受是什么样的？那么这种治疗的方式，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
0: 早期的部分的肿瘤肯定是优选手术，那么有一些对于局部晚期的，我们可以先做放化疗，或者联合免疫啊，联合靶向。 等到肿瘤缩小以后，再评估，如果有手术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做手术。另外有一些病人，如果肿瘤长的位置比较特殊，年纪比较大，或者有一些基础疾病，那身体呢对这个手术的耐受性比较差，那我们呢可以用放疗或者药物来做到根治或者进行控制肿瘤。还有呢，就是晚期已经广泛转移了，那就只能用药物为主。
1: 然后呢，放疗来缓解症状，那不一定要开刀了。就是总的来说呢，治疗方案要根据肿瘤的分期，肿瘤位置以及身体的状况来综合，它来照射肿瘤所在的这个局部的区域，主要对付的是局部的病灶，适合呢这个肿瘤局限在某个部位，用来消灭它，来降低这个局部复发。而化疗呢是用化学药物。 它呢，进入血液循环以后，到达全身，可以对付局部肿瘤，但是呢，也可以杀灭已经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些癌细胞，主要用于呢存在这个潜在全身转移风险的患者。当然，有的时候呢，两者还是会一起搭配的，放疗管控局部，化疗呢管控全身，来起到一个协同增效的作用。
0: 这是他们的。
1: 这个区别或者说他们分别是作用的这个机制是什么样子的哈？那杨主任还想请教您啊，就是说我们也听说可能有些患者他确定了需要进行化疗的，就需要进行化疗，但是呢，可能当他知道要化疗和真正的为他做化疗，可能还要等上几天。那我们想知道，就是在这个等待的这几天，我们的医生是，我们医生为什么会让患者等几天？等这几天是要做什么呢？
0: 您说的是放疗前要等几天是吧？
1: 对。其实呢，放疗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开机就到，其实它有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就是精准，精准是第一位的，所以呢，它有一个流程。 这个流程呢是相当于是一个质量保证的一个体系，它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一般是3到7个工作日，我大概讲一下这个流程。首先第一个呢，我们会进行模拟定位，做这个 CT 或者 核磁共振的扫描，在这个图像当中呢，我们可以确定肿瘤的位置，并且呢制作这个体膜来固定身体，这样呢保证每次这个患者的体位它是完全一样的。 它避免这个射线呢照偏。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会做这个我们医生呢会如果比如那些恶心呐、腹泻啊、乏力啊等等，大多数呢是在放疗的过程当中发生，放疗结束以后呢，大部分可以逐步的恢复的，除非有严重的那些永久性的这个损伤，但这种概率是很低很低的，一般来说呢，多见于这个肿瘤体积很大。 或者肿瘤紧贴着重要器官的患者，当然放疗你说完全没有副作用也不大可能，但是呢医生会提前的评估，会权衡利弊，治疗期间呢也会对症处理来保障这个安全。
0: 好，那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有可能这个在放疗结束之后啊，患者会出现恶心、腹泻、乏力，这样的一些反应，那么这种反应的话是，比如说是可以预防的。

0: 的，还是说在就是如果可以预防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去预防？那如果说不能预防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去处理啊，在治疗之后的这些不适反应呢？
1: 大部分呢是可以预防的。
0: 嗯，
1: 那么预防呢，主要就是以下几点。因为腹部肿瘤通常来说呢，它本身就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如恶心、呕吐啊等等。那么在这个期间，我们呢会要求患者的饮食呢要清淡，容易消化啊，少量多餐，避免重油重盐啊以及生冷辛辣的这些或者产气的这些食物。此外呢，不要暴饮暴食。第二个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啊，不要过度的劳累啊，不要紧张焦虑啊。第三个呢，放疗前我们要做好一些营养的储备，营养状况好，耐受性呢也会变好啊，并且呢要做好心理建设。首先呢，不要过度的这个紧张啊害怕。
0: 嗯。
1: 万一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情况，那怎么办呢？比如说恶心、食欲比较差的，啊，我们要通常要做到的就是少量多餐啊，不要。

0: 的刮响，因为它的响性过响分子挥发极强，轻的通风是香味飘最远。
1: 花皮瓜有时候看着挺好的，吃起来却没味儿，那花美人会不会也这样中看不中吃呢？
2: 它属于香度拉满、甜度稳、滋水足的实力派花皮瓜，它上面的花纹越清晰，纹路越密集，甜度就越高。金香沙土地温差大，让它彻底褪去了花皮瓜的青涩味，果肉脆甜干净，香气层次丰富，是少有的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特色瓜，几乎没有差评。
1: 花美人甜瓜买回家存放可是有讲究的，有人觉得刚买回来不够香，有人怕放两天就坏了，那到底要搁多久瓜香才能更浓？怎么存才能让它不发酸不烂掉？这里面还真有些小窍门。
3: 花美人甜瓜不能摘下来立刻吃，它是典型的后熟增香型甜瓜，它皮薄怕捂，不要密封存放，透气摆放口感最好，也是所有花皮甜瓜的保鲜期最长，不容易发酸变质的品种。

0: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是我们食补有方单元，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入秋之后懂得养生的人会建议吃海参，但很多朋友提到海参啊，总会觉得价格昂贵，而且泡发繁琐，烹饪讲究，普通家庭呢很难把海参作为秋季进补的首选。其实一款利用冻干工艺制作的速发海参正在改变这个现状，在我们的听友里呢，不少人正在每天只用花9.9元就体验到了个儿大饱满的大连刺身。咱们一点儿也没吹牛哈，你把这一款大连冻干的速发海参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啊，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会跟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啊 ，Q 弹脆韧。现在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按整盒订购呢，您拿到手每头只需19.8元。这第二重福利啊，是特意为咱们老顾客准备的。以往呢，咱们听友复购买25头就送您15头，今天啊，咱们把福利再加码一次，您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厂家还承诺呢，您买的和送的确保是同样的品质，您拿回家泡发，个儿个儿都是大连刺身原本的味道。订购热线现在为大家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冻干海参更有性价比。赶紧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来！入秋之后，素有每日一参，连食81日的滋养传统。大连刺身的性味平和，不燥不寒，老人可以每天吃，低脂肪低胆固醇，营养价值高。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更是大家需要补充的关节营养，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来一碗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满满的蛋白质，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滋润。周末呢，孙子孙女儿子儿媳回家来，都会对这款海参的滋味赞不绝口。总之啊，今天正是花钱少吃的好的机会，咱们现在就拿起电话，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每头最低只要9.9元，一只才9.9元，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热线本时段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
0: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1: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0: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1: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3: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5: 各位下午好，
4: 我是郭郭，
5: 我是安琪，
4: 很开心能够在下午时间继续陪伴您。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
5: 银铃大舞台今天依然有一个小时的精彩内容一起陪伴您，
4: 接下来精彩马上开始。
5: 好嘞，
0: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4: 银铃故事现在开讲，今天为您讲

0: 述的故事。退休教师二十余年，致力推广乡村阅读。今天的主人公叫刘大亮，刘大亮，男，1994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刘河村村民。他本人是一名普通的乡村退休教师，却怀揣着急报育人的初心，二十余年来奔走全国各地，自费收藏党报党刊20余万份，并将珍贵的藏品无偿捐献给家乡居民，助力建成红色读书角。他主动担任义务讲解员，累计接待群众上百万人次。他发起情暖童心爱幼成长阅读关爱行动，组建全民阅读推广志愿服务队伍，为困难群体送去定制化的阅读关怀。刘大亮曾获全国乡村阅读推广人等荣誉。
1: 不忘初心，二十余载筑起红色藏馆。1998年，当时54岁的刘大亮看到了村里的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神，他萌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收集报刊，为孩子们搭建一个知识小天地。从那时起，他便经常往返于各地收集各类报刊。2003年，子女成家后，他毅然决定将余生精力投入到党报党刊的收藏当中，免费供乡亲阅读，以文化滋养乡土。
0: 这一坚持就是20多年，他倾尽积蓄，不辞辛劳，用坏了6辆手拉车，收藏党报党刊100余种，20余万份，总重量达6000多公斤。每一份报刊他都亲自分类整理登记，对具有特殊意义的报纸更是

0: 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欢迎回来，刚刚提到咱们正在进行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团购活动，前20名来电的朋友每头优惠30块钱，咱们按10头一盒来订购，每头到手只要19.8块钱。如果选择订购25头，就可以立刻免费获得15头，订购50头就马上免费拥有50头，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而且呢，我们保证每头都是来自于大连的资深，您订购的和我们家送的都是同样品质和规格。订购热线本时段只开通3分钟，40090905757，40090905757，9.9元吃大连刺身的福利，每个月只有这一次团购机会。您拿到手的海参都是生长在北纬37度的黄金海域上，从捕捞到加工，全程进行严格的品质监控。因为采用了冻干技术，鲜活营养便被牢牢锁住。因为每一头海参的含水率不到3%，所以病原菌等有害物无处滋生，而且每批海参都经过了农残、药残、重金属的检测，让您吃得安心放心。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要19.8元。现在下单25头送15头，下单50头再送您50头哈，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这样的好福利，咱们订购热线开通还有2分钟，抓住机会，400990-5757，400990-5757。
0: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7: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0: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7: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8: 我们送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0: 各位下午好，
9: 我是郭郭，
10: 我是安琪，
9: 很开心能够在下午时间继续陪伴您。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
10: 银铃大舞台今天依然有一个小时的精彩内容一起陪伴您，
9: 接下来精彩马上开始。
10: 好嘞，
0: 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9: 银铃课堂现在开讲，今天我们请到的三甲医院的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跟我们分享健康方面的话题。
10: 哎，没错，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主治中医师孙慧杰。孙医生呢，也是非常擅长治疗各种消化系统疾病，比如说啊，像慢性胃炎呐、胃溃疡啊，以及呢各种消化不良。

我也在想着啊，这个少吃一点啊，这个千万不能吃多了。但是您又这样讲说，如果不吃到均衡的这些摄入的营养的话呢，可能身体也是会出现一点小状况，所以我也有点小纠结了。那又想控制体重，又不能吃多，但是如果不吃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呢，好像营养的摄入又不足啊，这又是该如何

0: 11号。
1: 嗯，怡康街11号啊，大家也可以用地图啊，或者是这个搜索一下啊，这个具体的地址是健康管理中心，这里写的是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啊，大家呢也可以找到孙慧杰医生，然后关于自己健康管理的各方面呢，也是可以到这里哈，体检也好，健康咨询也好，都可以为您做全方位的服务，包括刚才提到的冬病夏治。好，非常感谢孙医生今天带来的这么多的科普的知识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了，感谢您，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2: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0: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雨季来临，又到一年吃菌季，各地野生菌争相上市。
3: 这个红葱，这个白葱，
4: 就是马龙的这三份。
2: 头水菌结束，二水菌接棒，野生菌产量如何？价格如何？
3: 冬蓉这两天每天的产量不到5公斤，挑货的话要13000以上。
2: 冒险尝试野生菌中毒幻觉，到底有何危害？如何？

0: 菌，怎么做最好吃呢？
1: 这个菌子的话，就是要急火快炒，吃它的清甜味，加辣椒的话，就一来就是有味下饭，然后激发它的香味。这个就是小榨的筷子油，然后加上辣椒、青辣椒，加小米辣，先把这个辣椒炒香，其他都不放，只放微微的放一点盐巴就可以了。
0: 辣椒炒香，下入撕成小片的干巴菌，急火快炒，十几秒的时间，干巴菌就炒好了，一口入嘴，满口爆香，别提有多美味了。野生菌火锅是各地游客接受度最高的吃法之一。
1: 家里面煮的话，就是无毒的，基本就是新投进之中那些无毒的煮一锅。然后现在的话，品种也多了。然后煮的话就是见手青什么的都可以煮。
0: 各种足够新鲜的野生菌怎么煮才会更美味呢？
1: 首先一定要煮够，不然不会熟。把这个土鸡下到里面和它一起煮，这个就是有毒的见手青，一定要煮熟，这个先下进去。大黑菌这个也是有微毒的，然后好多地方菌子火锅的话就是全部一起下进去也可以，因为这个菌子的话在汤里面越煮越腥。煮开了开始计时半个小时，因为我们这个见手青我们切的比较厚一些，吃起来比较爽脆一点。把闹铃挑好，客人先在旁边先玩着煮着，然后闹铃响才能发筷子才能吃。
0: 鸡汤加上各种野生菌的鲜味，从入口到回味都是各种鲜美的滋味。在峨山县，菌子爱冲着吃，冲菌子要选成熟度高的野生菌，
1: 老的它实际上时间长一点，然后冲起来鲜。
2: 用这一块开发成一个机器人自动化采摘不同栽培食用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0: 山水蜜桃依托当地火山岩土和气候环境生长，而湖景桃这个品种更是其中的甜蜜担当。那一年当中，湖景桃什么时候最贵，价格又在什么时候能出现拐点，咱们再听听老行家怎么说。
3: 湖景是顶级品种，甜度最高，懂货的人都在等它。作为阳山水蜜桃中名气最大的品种，到七月下旬需求旺盛，像这种六两以上的净瓶大桃能冲到20到25一个，每年根据温度和天气不同，上市时间大概会有3到5天的差异。过了八月初往湖景收尾，价格就慢慢回落了。
0: 摸清了市场上的卖价，咱再去分拣车间转转，看看桃子是怎么分等级的，不同等级对应什么价钱，哪种最划算。先从老百姓买的最多的二级果看起吧。
4: 二级果不是差果，只是长相随性，口感达标，要么个头偏小3到4两，要么红晕偏少，果形微微不圆，成熟度稍早稍晚一点点，无烂果无病虫，吃起来一样甜。价格最亲民，9只装6到80元一箱，合适日常家庭吃鲜榨果汁，性价比最高。
0: 哪个级别的桃子是性价比最高，买了不踩雷的呢？
5: 一级果是老百姓的性价比王者，也是销量最大的主流果，标准型8分熟的果，看一下8分熟的果，品行端正，红晕3-4层，没有瑕疵，伤疤，单果4至5两，糖度13至15。甜度稳定，耐运输，市场价8只装90至110元一箱，自己吃走亲戚都适合，口感稳定不踩雷。
0: 在阳山水蜜桃里，颜值和糖度都顶级的尖子生长什么样，怎么辨认呢？
6: 我们阳山桃分级特别直白，特级果就是颜值天花板加甜度天花板，果面红晕均匀5层以上，果形圆滚滚，没有1点疤痕，单果6两起步，汁水多，果肉最细腻。市面礼盒6只装基本140到180元一箱，主打送礼，高端礼品件，是阳山桃李优等生尖子生。
0: 阳山水蜜桃的分级全看硬指标，品相好，价钱自然就高。
6: 看高度定品质，看品相定价格，个头越大着色越均匀，熟度越精准，价格档次直接拉开。阳山水蜜桃不分级，不靠感觉，全看重量、熟度、品相、糖度，一分品相，一分。

0: 温价绝不混集卖。
1: 这些比市场上的普通桃子贵很多的水蜜桃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咱们再去阳山当地的桃园里转转，新一代的桃农们用了什么新技术？产量和口感又是怎么平衡的呢？
2: 我们家有40亩桃林，大概有2700株桃树，然后去年呢产量是13万斤，今年我们有意识的控制产量，比去年少了50%，更注重的是质量，所以我们家基本采用的是 Y 型的树形种植模式，那优势比较突出，通风透光，光照充足，能减少病虫害，让每颗果实都能够着色均匀，甜度更高。
1: 您知道吗？越高的果子越好吃。树上的每颗桃子都套着个纸袋，根本看不清里面长什么样。果农说，这袋子作用大着呢。
3: 这样的袋子它比较好一点什么呢？比较耐雨水冲刷，大雨不烂袋，小雨不渗水，它下边还透气，比较好。然后它还要三大保护功能，防虫，然后它还可以防病，它可以防鸟和
4: 真好。
1: 说到中熟桃，就不得不提白凤，这个品种在阳山可是人气顶流，年年被追捧。它到底好在哪儿？今年卖什么价钱？
4: 白凤桃是我们阳山水蜜桃的门面担当，最大、最白、最多汁、最浓郁，口感最均衡，送礼自食两相宜，也是我们家桃园的绝对爆款，占销量40%以上。白凤爆款规格为5到6两八个装，约120元；6到7两六个装，约150元。线上线下复购率最高。
1: 白凤的果香和汁水到底跟别的桃子有什么不一样？凭什么能成为水蜜桃中的顶流代表呢？
4: 白凤和其他水蜜桃相比呢，有五大核心优势：果型最大，颜值最高，我们俗称的是大白凤，单果重量4两起步，最大呢可超过1斤，远超早熟品种金红等品种，比湖景呢要大一圈，果皮乳白透粉，桃尖红艳，白里透红，送礼的天花板。果肉细腻无渣，软如凝脂，熟后可直接撕皮，成熟后呢可以揉搓，之后可以用吸管吸食。
1: 市面上除了经典的白凤水蜜桃，还有个改良品种叫新白凤。别看他们俩的名字相像，外观口感差别可不小，那么怎么一眼分清呢？
5: 很多人分不清白凤和新白凤，一眼教你辨别。经典白凤果形圆整，果皮乳白，桃顶一大片粉嫩红晕，平均单果5两多，软嫩爆汁，礼盒定价偏高，送礼首选。与白凤相比，改良的新白凤果形偏长，红晕更鲜艳，个头更大，普遍6两往上，最大能超1斤，果肉偏紧实，耐运输。新白凤上市时间比白凤大约晚1周左右，上市期间选择更多。
1: 有了早熟桃和中熟桃，那更少不了晚熟桃，这样人们在品尝桃子的时间上就可以从6月份延长到9月份。富亚涛家的果园主打的是晚熟品种湖景水蜜桃，被叫做晚熟品种里的标杆，号称糖度天花板。那么它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能担得起这个名号？
4: 湖景水蜜桃的特点，桃形圆满，果顶微凹。

0: 环境也一样，
1: 环境一样，带这个父母这个那个喂养的这种方式都一样，
0: 对，
1: 给他吸入，一个是给他用，一个是不用，
0: 不用，
1: 最后发现长期跟踪以后发现没有影响，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呢，你只要按照就是规范的使用，它是很安全的。那么当然就是那个在安全的话，我们一般是指长期中小剂量，你不能长期大剂量，长期大剂量那么我们还是要关注的，
0: 是，
1: 所以说在我们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医生会让你定期来复诊，定期的复诊以后逐渐帮你降级治疗，调整你的体量，调到最小维持剂量，坚持一段时间以后再撤药，所以按照规范治疗应该是非常安全的，所以这个可以放心。
0: 是，就是您说到那种的话，我觉得大剂量可能就是孩子可能咳嗽或者哮喘的症状特别的明显的时候，是不是就我才会用大剂量，
1: 对，
0: 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的一个收益其实是远远大于家长所担心的可能会对他的生长发育造成的影响啊。
1: 短期的大剂量不担心，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大剂量比起我们静脉的或者这个大剂量的冲击还不一样，它的大剂量只是我们吸入的大剂量，其实量还是比较小的，其实在儿科的用药是非常谨慎的，
0: 是，
1: 所以它短期的用那么对长期的我们身体的发育是没有影响的。那么我们长期的应用的话，我们还是要按照规范的，就是按照医生的给到你的一个规范的一个科学的一个剂量去使用。
0: 那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咳嗽导致的这个咳嗽变异性的这种哮喘以外啊，就是过敏。那过敏的话，其实有些孩子他不仅仅是纯过敏，可能会有腺体肥大等等一系列的症状叠加在一起。那面对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殊之处吗？
1: 那个有合并有鼻炎，合并有就是我们过敏，
0: 对，
1: 就是咳嗽，那个咳嗽变异性哮喘合并有鼻炎、鼻窦炎、腺样体肥大，那么其实它都是有相关性，我们说这个叫共病，共同存在的病，它也是一个气道，其实从上到下是一条气道，那么我们的治疗的话，首先我们针对共性的问题的一个基础治疗，再针对它个体化的存在的症状再进行个性化的治疗，共病共治，不能说只看，我们有时候呢会存在一个问题，有时候分科啊，我们分科系也存在一个问题，哎，这个孩子到耳鼻喉科去看鼻子，到儿科去看气道，再到眼科看眼睛，其实它是存在一个共病，然后有些时候用药可能大家的一个理解或者一个就是治疗的方案不是完全一致的话，有可能导致不能整体的关注，也不能或者就是用药重叠，所以我们说当我们发现气道有过敏性疾病，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共病共治的概念，然后针对基础性的这些症状，比如说环境控制啊，过敏源的回避呀，我们对应那个对应的一些治疗，抗过敏性炎症的治疗，然后教育啊等等，这叫共病共治。然后针对腺样体肥大的话达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就是肥大的总大的程度，我们测位片超过三分之二，或者0.71，或者我们有呼吸暂停综合症了，我们可能就要手术治疗了。但是对于我们没达到这个程度，只是有点轻微的打鼾，有点张口呼吸，我们是不是改善了？通过就是保守的治疗就能够改善。那这里面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我记得曾经有抖音
0: 啊，
1: 对腺样体肥大，腺样体面容。曾经有段时间家长转得很火的，特别担心是吧，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记得还有买那个贴，小孩子一张口呼吸拿，还要往上看，还要看皮肤，还有消化道，他有些孩子还有肠道的过敏不耐受，眼睛的过敏不耐受，所以你要综合管理。所以我觉得像这样一个过敏性的疾病，它其实就是一个 MDT 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病例，就是特别是多个器官有过敏的。
0: 明白。那如果要是家里孩子有这种慢性咳嗽的话，我们在居家环境上的话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些调整，也想请您跟家长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首先呢，我们有慢性咳嗽的话呢，我们首先空气保持流通，
0: 是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室内室外的温差 不要太大，
0: 嗯，
1: 因为冷热的刺激

0: 会诱发它、
1: 啊、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保持清洁、
1: 嗯、
0: 那个我们很多的就是慢性咳嗽的一些刺激因素、
1: 嗯、
0: 尘螨、
1: 嗯、
0: 然后还有霉菌，
1: 是
0: 还有一些毛絮啊等等、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是在家里保持一个就是那个卫生，你就像我们床上用品，像这种假如说它对螨虫过敏的话、
1: 嗯嗯、
0: 那么我们就要床上用品勤洗勤晒、
1: 嗯、
0: 勤洗勤晒，因为螨虫不耐受高热，其实在外面晒你那个它其实不耐受55度以上的，我那个水那个就能够让它就是那个杀死我们的尘螨、
1: 嗯、
0: 然后呢这种孩子呢就是那个他的卧室他的居住环境呢相对简单、
1: 嗯、
0: 不要很多的又是地毯啊长毛绒玩具啊等等，相对简单，
1: 会藏污纳垢、啊、
0: 哎，对，就是让他清洁简单、
1: 嗯、
0: 然后呢保持一定的湿度，
1: 哎，
0: 啊，这些我觉得都是要关注的。另外一个呢关注你的空调、
1: 啊、
0: 空调的话呢对于这种慢性咳嗽的孩子，你假如说那个就是没有做过敏源，其实很多是对空气那个粉尘对尘螨嘛，这个我们空调的网罩其实是一个、
1: 嗯、
0: 啊，其实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啊，这个就是尘螨堆积的地方。那么我们在使用之前使用了一段时间以后都要及时给它去清洗、
1: 啊、
0: 清理啊。有孩子他一开空调他就发作
1: 对
0: 咳嗽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的就是那个环境的管理上要去关注的。
1: 明白，好，那关于这个儿童慢性咳嗽的一些诊治干预的一些措施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儿童慢性咳嗽的一些热点话题啊。那这边有人说，孩子慢性咳嗽久了一定会咳出肺炎，这个是真的吗，院长？
0: 其实不是咳嗽引起肺炎，而是肺炎引发咳嗽。所以呢，真正肺炎的原因是感染。
1: 嗯、
0: 假如。

0: 目前它已经在北京的部分公园、商场、新加坡樟宜机场和宾斯代国家速滑馆的公厕上岗了。但是小石阿姨的能力远不止冲厕所这么简单，其实她还可以成为售货员阿姨和咖啡师，而且一脑多机共同作业。
1: 在换饮料的过程中，我说小石，你再帮我做一杯热拿铁。
2: 哇，你这太难为人了吧，可以吗？
1: 可以，这个钱币

0: 机器人已经搭载了我们的大脑。啊、哦，
1: 它是自己能够思维。
0: 对对对。然后他又在拿，就是执行了这个，就是换可乐拿七喜的工作，又要帮你做热拿铁，就是一脑多端，嗯。
1: 哦，他的一个大脑可以控制
0: 对，
1: 然后这么多的手臂，这一声令下，小池阿姨团队就开始工作了。这个工作就是对人来说也是比较难的，
0: 对对对，
1: 一下一脑多用，还可以要做这么多的事儿，是怎么能做到这一点的？
0: 我只专注的干我应该要处理的任务，而不是说我的视觉传感器看到所有的数据我都要处理。
2: 传统机器人存在明显局限，一台设备对应一套固定程序，必须完整跑完既定流程才能切换新任务，无法应对现场突发需求。而这家公司研发的一脑多型异构调度技术，让机器人具备举一反三的物理世界理解能力，同时可统一管控人形机器人、轮臂机器人、四足机器狗等多种异构设备。机器人在作业过程中，工作人员可随时下达新增变更指令，能够瞬时终止当前任务，自主切换全新作业内容，适配真实工作场景中多变突发无固定流程的作业需求。您看，拥有了这种能力，小石阿姨还可以帮你点外卖，和你玩石头剪刀布呢。记者在会场还见到了不少能干的机器人，这款人形机器人捡垃圾、整理桌面、收纳杂物、帮家人拿鞋，这些琐碎家务它全部能自主完成，不再是展厅摆拍动作，都是真实居家实用的功能。还有这台全国首发的桌面衣柜双适配收纳机器人，还能自主识别各类小件物品，自动分类、规整摆放，桌面文具、首饰、小件衣物、生活用品全部能收纳规整。这台全国首发的轻量化跟随式助老陪护机器人，可以全程贴身跟随，引路辅助老人出行。智慧轮椅适配高龄、行动不便人群，操作简单。除了能提供美食，还有不少能提供情绪价值的机器人呢，他们又能胜任什么工作呢？
1: 有台跟我点了个眼，虽然没有表情，但是我接收到你的好感了。贵吗？
3: 全身的是16.98万，然后半身的是11.98万。
1: 他还能做什么？
3: 聊天互动，就跟咱俩聊天一样。
4: 提供情绪价值，
3: 你还会给他穿各种各样的衣服，打扮他，取悦于你，还可以定制，就比如说你定制你自己，定制明星不行，他得有授权。
2: 这类高仿生机器人，面部内置数十组微型执行器，实现几十种细腻微表情，硅胶面皮还原毛孔血管纹理，做到纯音同步。但硬件维护成本很高，硅胶面皮存在老化损耗，除购机成本，后续还有会员年费，综合门槛很高。现阶段更多面向文旅商业场景落地。
1: 哦，天哪，它真的是软的，而且有弹性。
5: 里面的话是有一个机械结构，灵巧手，像人的手指一样，可以弯曲。
1: 看到这样逼真的机器人导游，您觉得什么感受？
6: 感觉还挺震撼的，以前都是看铁皮，或者还是跟真皮肤还是有差距，现在已经进步很多了。
5: 目前的话，我们是为国内的各大景区定制一些 IP 形象，然后它可以像导游一样去介绍整个景区的情况。做一些讲解、导览和游客互动。
2: 如果说商用服务机器人卖的是效率，那文旅情绪类机器人卖的就是体验。从仿真硅胶皮肤到投影变脸，从景区导游到情感陪伴，这条赛道满足的是人类对互动、对温度、对新鲜感的需求，也是机器人产业中增长最快的方向之一。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消费街是大会十年迭代里程碑式的创新升级。往年展会上唱主角的大多是传统工业机器人与机械臂，主要用来演示生产性能，而如今人形机器人开始在工业、家庭等真实场景秀出硬实力。现场展出的所有家用、便民、养老、育儿机器人绝大部分已完成量产调试，今年下半年至明年将陆续批量。

0: 可以说，这里就是普通人提前体验未来智慧生活的实景窗口。
1: 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真正的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十年，在当下新的期间，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非常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的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 80% 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零件的爆发点。
0: 机器人最大的价值并不是取代人类，而是遵循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理念，成为人类的智慧好伙伴。记者在场馆看到，有盲人朋友专程前来体验一个新鲜事物——机器导盲犬。
2: 你好，小袁，小袁。
3: 你好，主任。
2: 带我去登记口。
0: 一句语音指令，机器导盲犬即刻出发。在机场模拟场景中，从值机柜台到登机口，路线规划一气呵成。
2: 哎，对我走到盲道上了。
4: 前面有行人，他就会停下。
0: 这只全自主行动能力的四足机器狗，把地图数据和导航模型装进了体内，配合激光雷达与视觉 SLAM 感知方案，能在人车混杂的真实环境中自主定位、认路、避障。体验者握住它背部的力反馈牵引杆，转向时平稳发力，遇险时及时制动。现场接着看到有不少残障
5: 拆完了以后，收纳更为合理，导航和引导更加的精准和高效一些。
6: 它和我们以往的机器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整体变小了，然后它的能耗变小了。从我们最开始看到的5种、6种病虫害，到现在20多种病虫害，都能够做到95%以上的一个准确率。现在这么一台机器人可以做到24小时全程无人干预的一个自动巡检，它可以做到30到40个人的人工，也能够一天做到500亩左右的一个巡查的面积。
0: 人机共生、产需共荣是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主题。中国的机器人技术不断迭代，正快速向千行百业渗透落地。业内专家表示，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上动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向家庭里用起来、工厂里干起来进化，有望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成为又一款具备颠覆意义的科技生产生活的好帮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国。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电动三轮车行业销量接近1500万辆。江苏一个小县城徐州丰县的产业规模已突破30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60%，出口总规模超过20亿元。行业有着“世界电三看中国，中国电三看丰县”的说法。来到丰县，记者正好碰到土耳其商人穆罕默德和他的翻译扎克，准备采购一批电动三轮车。
7: 本来是目标是我们是10000台要买给到土耳其去，然后呢，其中到现在我们大概2000台已经买了。今年的目标是后面带货的，这个车子后面的比较大的那个，比较宽，是在现在的我们的那里的需求还是比较受欢迎。我们打算大先今年是打算大概有3000个我们要订单。
8: 准备销往哪些国家？
7: 首先第一个是土耳其、格鲁吉亚，我们周围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些都是属于那个土耳其的周围的隔壁的国家。
8: 有没有考察过别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选中国的产品？
7: 在这个行业是因为中国是生产量非常大，一年的大概是1500万台。
9: Bu konuda Çin sektör olarak yan sanayi üretim dünyadaki en iyi ülke.
7: Çok küçük adam. 但是配件、零部件生产的一个国家来说的话，中国是第一名。从来现在没有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土耳其的市场包括客户的反应非常。

0: 常好的。
1: 穆罕默德说，除了产品质量过硬，中国厂商非常灵活，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无论是销往哪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产品特色，中国都能做到按需打造。
2: 这款黄色的蛮精致的哈，这是出口到哪里的？
3: 这一款呢是我们专门为欧盟国家进行设计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呢已经获得了他们欧盟的质量认证。根据客户的要求嘛，这个轮胎做的比较大，它的这个载重能力更强，包括它的制动，你看它制动都是采用的是液压的。
4: 发的另外一款双灯，就是贯穿式灯的，我觉得那个会更好一些。
5: 是的，是的，我看到了那个灯，这个灯非常好看。我们那边路上晚上没有这么多灯啊，农场旁边，然后有这个非常大灯，这个人也可以看。
4: 你们大概要需求多少辆一个月？
5: 一个月差不多800-1000辆，我觉得这个好一点。我们的市场是有点大。也不用一个月，2-3个星期就买掉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去800辆，去1000辆，后面可能这个多一点。
4: 刚才我们的谈成的订单是我们南亚孟加拉国的我们的客户，在他们国家使用过程当中是雨季比较多，所以说我们给他设计了雨帘，在司机以及我们的乘客使用过程当中可以给他遮风挡雨的作用。因为他们当地的路况比较颠簸，所以说轮胎在使用过程当中他们的磨损非常大，我们在这里给他设计了一个备胎的装置，同时呢要么可以乘坐客人，要么就可以装载他们的一些行李箱，更方便。
2: 我一个中国用户，我还一直没有机会体验过这个电动三轮车到底好不好学，好不好开。
6: 这一款车型是我们出口到中亚的车型，它的外形俊朗，配置比较高，对于零基础的人来说10分钟就可以操控上手。
2: 10分钟吗？
6: 对，
2: 现在这个表的时间是1:27，看看我能不能在1:37独立上手。
6: 你可以先看看产品说明书，它的操控性非常简单，
2: 介绍得很明白，比较清晰。
1: 记者只花了1-2分钟就把这辆车的操作按钮和关键部件认全了，为接下来的驾驶做足了准备。
2: 开了呀。
6: 这是谢谢使用，已经关闭了，然后打开是欢迎使用。
2: 我要出发了，有点紧张啊。有点快呀，这样。
6: 没事没事，走，继续拧转吧，继续拧转吧，看前面，看前面，继续拧转吧。
2: 对对对对，看前面，
6: 看前面，
2: 不是前方。
6: 直接拧转吧，加油门，加油门。
2: 紧张的忘了。
6: 可以加油门，
2: 怎么一咯楞一咯楞的？我开的，
6: 因为你是在松，你松了之后减油门。
2: 哦，这个不能一松一紧是吧？
6: 对对对对对，想开的话持续，前方没有障碍，可以直接加速，加速。
2: 我还不太习惯抬头。
6: 加速，
2: 还在关注着每个脚、每个手的动作。
6: 直接加速就行了，只需要简单的加速。
1: 初次驾驶的记者虽然有些紧张，但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也很快就掌握了直行、转弯以及倒车的基本要领。
2: 现在是1:38，11分钟以内学会了正常的向前行驶、正常的转弯，但是倒车呢稍微有一点笨啊。有一种很上头的快乐感，第一次开就开这么硬朗的一款三轮车。

0: 他也决定试一试。他们测算了成本，用 AI 做短剧的确省钱。
1: 同一套本子我要把它拍出来，那至少得60-70万、70万以上吧，对吧？我们要做精品的话啊，要到可能300万啊，然后关键还有一个生产周期的问题。一个 ARG 的话，手搓基本上保持在15-25天是可以完成一部了。但我们原先真人剧的话，我少说7-10几天，对吧？这是关前期拍摄、后期制作所有的东西也搞，包括前期的筹备，整个一算的话，它周期性没有个40-50天，所以这个生产力确实就不一样了嘛。
0: 今年开始，这家公司也尝试用 AI 制作短剧。这半年，他们推出了3部 AI 短剧。他们发现 AI 做短剧的确快，但和真人剧相比质量不高。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刚好赶上他们在讨论正在制作的一部新剧，大家都一致认为 AI 演员的情绪表达比不上真人。
2: 刚好了，刚好王导那边那个 AI 反真的这部剧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哈。
3: 对，今天要交稿了，
2: 交标片。
3: 对，
2: 总市场现在多少了？
3: 现在总市场应该有180万。
4: 就是主要是把到时候演员的一些情绪主要拍下这些东西，然后大的场景还是交给 AI 去跑，效果反而更好，节省时间。
0: 陆才健告诉记者， AI 生成的数字人物神态生硬，他们推出的 AI 短剧浏览量并不好。除此之外， AI 的随机性太强，生成画面并不稳定，即便参数完全一致，每次生成的成片也会存在差异，无法组成连贯的镜头。后期剪辑把多次重新生成挑选合格画面的操作叫做抽卡，他们形容 AI 生成画面就像抽盲盒，总体算下来成本并不低。
5: 我们生成出来的东西的话，它会出来的一些形象有的时候会接近于一些明星脸，那遇到这样情况的话，我们就得规避掉，就是这个就得 pass 掉，那这张图就作废，那我们得重新继续去抽。
1: 其实它最目前最麻烦的就是抽卡嘛，抽卡的它的成功率其实不高啊，抽卡不就是算力吗？
6: 一次就是要钱
1: 啊，每次都要钱啊。
0: 摸清状况后，陆才健痛定思痛，他们放弃了跑量路线，继续主打真人剧，但也放慢了短剧拍摄的速度，把每月开机数量压缩到2-3部，留出时间打磨剧本，细抠表演细节。同时大家明确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不能全靠 AI 只是辅助生产工具。他们今年要推出新剧，90%都用真人来拍摄，只有10%的内容用 AI 辅助完成。
1: AI 的话，我相信再迭代，它就是可能，会让无瑕疵的表演吧。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没有温度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还是要需要有。
0: 王本龙原本以为 AI 会抹平专业壁垒，让他这样的普通人也能轻松入行影视制作，但实际体验后他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一部制作精良的 AI 短剧反而更考验编的
7: 8-9万块钱就可以做下来了。演员的价格肯定是下降了，肯定是下落了，然后价格的话也是相当于偏低一些，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好处的。
0: 于志伟告诉记者，去年市场主流的短剧拍摄配置大多只用2-3台机位拍摄，取景也多选择户外空地，不进入正规景区。而当下真人短剧为了更精致，普遍都用4个机位同步拍摄，人员、服化、取景配套都在同步提质，当下的实拍剧组更加注重细节打磨。短剧拍摄本身普遍节奏快，前期拍摄只有7天左右，而在本次实拍过程中，剧组却跳出了以往速拍速过的模式，对镜头画面和表演细节有着更为细致的把控。即便是群演的肢体动作、呐喊状态等基础戏份，导演也会多次叫停，反复调整，拍摄流程相比往年更为精细。
8: 我的这个工作人员数量跟我的这个演员配置，还有我的这些配套设施，从这个上面。

0: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剧还是相对于来说靠近精品的。
1: 根据横店影视基地统计的园区剧组、外景场地、演员用工这三类动态数据显示，真人短剧行业正在回暖。
2: 目前横店现在在拍的剧组有125个，筹拍的剧组有642个，今天实时的在拍的群演是1654个。这个数据呢是涵盖了这个长剧和微短剧。微短剧在今年这个状态下，3到5月份日均开机量是30个组，6月份已筹备的组、准备开拍的组大概是60个。
1: 完全依赖 AI 生成，质量不可控，全部靠真人实拍，成本高。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把双方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呢？
3: 借助 AI， 它降本增效，它让画面更好，它把这个制作周期、制作成本降下来了。尤其是一些 AI 加真人这种观众，他现在对于短。
4: 但是任何新技术都应该当作工具来使用，而不是替代人类本身。 AI 与真人不会是二选一的对立关系，而是各司所长的协作关系。放弃流水线式的快餐内容，深耕有细节有温度的精品，才能够引发大众共情，成为大家口口传播的经典。正像大连达沃斯论坛上热议的， AI 正在驱动变革，但变革不等于岗位流失，结果取决于企业如何利用 AI。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科研人员高效协同。
1: 黑色的这个是我们的高内涵成像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岛，它里面就会有一个清晰度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照相机的这样的一个元件，但是用 AI 它可以看到细微的这些图像上的一个变化，进行一个高速的高通量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2: 这是人所做不到的，
1: 这个是人很难做到的，或者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做到的。
0: AI 就像安装了一双智能鹰眼，数千张微观细胞图像它几个小时就能扫完，哪有问题标得清清楚楚，药理验证又快又精准。
3: 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基本上我们是每周都有很多的海外的客户会来我们这个实验室来这个参观交流，然后一个是对我们的这个自动化实验室感兴趣，另外一个呢是对中国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全球的药研发的创新中心啊，这样的一个事情感兴趣。
0: 从2021年至今，在 AI 平台的助力下，这家公司已经搭建起包含40余个新药项目的完整研发管线，其中13款候选药物顺利拿到临床试验批件，3个新药项目成功推进至2期临床评估阶段。这家企业从项目立项到提名临床前候选化合物，平均耗时近12至18个月，较传统4到5年的耗时 ，AI 技术直接把新药早期研发周期压缩至原有周期的近1/3。
2: 大家可能都有体会，我们这个间质性肺病呢，这些年来这个发病率和患病率呈明显增加的这个趋势。那么，不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医药的研发企业都对于这个间质性肺病呢，注入了很大的这个关注度。不扎比。
0: 2026年6月13日，一场临床试验研究者大会在北京召开，由北京协和医院徐作军教授牵头开展的这款创新药将进入3期临床试验阶段。特发性肺纤维化是一种慢性疾病，患者的肺功能会不可逆的下降，这个疾病全球影响近500万人，平均的生存期仅为3至4年，国内市场上只有2款治疗的药物，目前只能减缓疾病进展，但无法逆转病情，因此迫切需要有效的改善疾病的治疗方法。而这款用于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的创新药，从致病靶点挖掘到全新药物分子设计，全部由 AI 完成。在之前的研究中，这款药显示出了可以逆转病程的潜在趋势。
4: 用人工智能设计出来的抗纤维化的药物，应该说在国际是首例。一个方面呢，它能够缩短我们这个新药的研发时间；第二个呢，它提高它的效率；第三个呢，节约经费。所以通过 AI 技术呢，对于新药的研发至少有这3个特点。
0: 一个计算机出身的外行人创立的平台，用 AI 找到了人类科学家多年没有攻克的靶点，和医院合作，让一款药走完了从靶点到临床2期的概念验证，整个周期比传统方式缩短了数年，这就是 AI 的魅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 AI 制药不只是单一企业实现突破，在上海张江科学城 AI 制药正在形成蓬勃的产业集群。
1: 张江科学城的生物医药企业呢是2300多家，2021年呢在张江就成立了AI 新药研发联盟，这牵头单位呢是由张江集团，最初呢首批是15家企业，覆盖了 AI 制药企业、传统的生物药企业，还有包括 CRO 的企业，来联合的推进AI 制药的攻关。目前呢，成员单位已经发展到近50家。
5: AI 正在做的事情听起来很简单，用算法替代试管和烧杯，实现新药研发的根本性提速。这不只是一场产业效率的变革，更是一次守护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突破。原本因为成本太高而被放弃的罕见病项目，现在因为 AI 把筛选成本打下来，又重新有了希望。说到底， AI 不是在改写制药行业的商业逻辑，它是在改写生命的等待逻辑，让更多无药可治变成有药可用，让更多听天由命变成力挽狂澜，这才是它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神经束啊。那么在肺动脉高压合并心力衰竭治疗当中，它是取得了突破性的疗效的，也打破了这一类疾病长期依赖单一药物。

0: 无治疗的临床瓶颈，也标志着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微创心血管介入技术正式引领全球相关疾病诊疗新标准。那么这个研究呢，也是同步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详细的情况呢，我们今天将会来听一听江苏台记者李新杰带回的报道。
1: 离离属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至，盛夏的积云终于散去，天光豁然开朗。老话说，一度暑出处暑时，秋风送爽已觉迟。在暑热天将结束之时，秋老虎仍然会在节令的后期来一个猛扑，用它最后的炙热拥抱着大地。进入处暑后，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于是会出现疲惫感，产生秋乏。化解秋乏，要保证充足睡眠，早睡早起，避免熬夜，饮食清淡，宜多吃西红柿、茄子、马铃薯、葡萄和梨等食物。在暑退凉生、惠风和畅的处暑节气，名医坐堂要约您一起感受秋光漫洒的悠然时光。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放疗到底是什么？
3: 然后呢，是一个局部杀伤，它可以在开刀前呢，它可以缩小肿瘤，手术以后呢，还可以清除残留的肿瘤细胞，对晚期的患者呢，还可以进行一些呼吸的一些治疗手段。第三个呢，就是化学治疗，就叫化疗，那么是全身使用药物，杀灭全身一些潜在的一些转移的这个癌细胞，相对而言呢，可能反应稍微会重一点，此外呢，随着现代医学的进展。我们还有靶向治疗，大家可能也听说了，是针对肿瘤一些特定的这个基因的突变来进行的精准的这个靶向打击，还有这个免疫治疗啊，就是免疫检查的抑制剂的治疗，它激活呢这个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攻击癌细胞，此外呢还有一些介入啊、消融啊、姑息治疗啊，以及我们传统的中医中药治疗等等。通常来说呢，我们都是联合治疗。用2到3种治疗手段来提高它的治疗的效果。
0: 那您刚才讲到了，就是现在的治疗手段其实也挺多的哈。您也提到了手术治疗，它是最经典的一种，或者说它可能是它这个时间比较长。大家一听到什么手术，一听到肿瘤，可能第一反应可能是可能要做手术。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腹部肿瘤，它是一定会做手术吗？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放射治疗，您提到，我留意到您讲到术前、术后，包括姑息治疗，可能都会又要用到这个放疗，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在什么情形下他不做手术，只是需要做放疗呢？
3: 其实腹部肿瘤呢，它并不一定要开刀的。首先呢，早期的部分的肿瘤肯定是优选手术。那么有一些对于局部晚期的，我们可以先做放化疗，或者联合免疫啊，联合靶向，等到肿瘤缩小以后再评估。如果有手术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做手术。另外有一些病人，如果肿瘤长的位置比较特殊，年纪比较大，或者有一些基础疾病，身体呢对这个手术的耐受性比较差，那我们呢可以用放疗或者药物来做到根治或者进行控制肿瘤。还有呢，其实晚期已经广泛转移了，那就只能用药物为主，然后呢放疗来缓解症状。那不一定要开刀了。就是总的来说呢，治疗方案要根据肿瘤的分期肿瘤位置以及身体的状况来综合判断，就是一个局部治疗的手段。而化疗呢，它是一个全身治疗。放疗呢，它是用射线它来

我想可能不仅仅是说是肿瘤患者，我想如果说，因为我自己的一个认知就是，哪怕你有普通的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什么的，可能在一些情形下，你要吃其他的药，这个也得稍微谨慎一些，所以一定要这个谨慎一些。那么我们还想请教一下。

0: 是怎么回事哈。那杨总，我们继续来解答一位网友的问题哈。有位网友他是这么说的，他的父亲71岁，然后呢胃部肿瘤手术之后局部复发，医生说可以再做放疗，他说复发再放疗会不会对身体的伤害很大？
1: 首先呢要看复发的位置，然后呢患者的一般状况，我们通常最常见的是吻合复发，如果吻合复发并且呢没有很多的淋巴结转移，并且他们靠的比较近啊，我们呢局部治疗的这个放疗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手段。当然我们术后放疗呢，特别是胃的放疗，如果是全胃已经切除了，它的一般的营养状况呢大部分不太好啊，所以可能它的耐受性会比较差一些啊。我们在做这个治疗决策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考量的这个因素会比较多一些。当然这种情况特别是胃食管肌腹部肿瘤啊，我们希望在术前先辅助方面做的更多。什么叫术前先辅助呢？就是在开刀之前，比如说这个手术我们预计可以开掉，但是呢可能切干净的风险呢，就是切不干净的风险可能稍微有点高。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把放疗这个事情做在前面。第一个可以降低这个减轻或者说降低这个肿瘤的负荷，让肿瘤呢得到降期，让手术根治的效果更好。

0: 年随访获益持续稳定，疗效持久可靠。南京市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张航教授介绍，
1: 这动脉曲神经呢，其实它就是基于这个药物治疗基础上的一个微创的介入的一个治疗，来针对第一大类的肺高压或者说是左心相关的肺高压的患者做一个微创介入治疗。这个手术呢，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在做右心导管的同时，这个右心导管拿出来了，再经过这个静脉，把陈教授这个独创的这个实体的这个环状的电极放在肺动脉的里面，然后进行局部的一个射频消融，而消融呢是对周围的这个肺动脉周围交感神经进行一个改良，这样就达到对患者的右心的这个功能的改善，对左心衰的患者呢左心功能也有所改善，从而就降低死亡率，减少这些患者反复再住院或者心衰的这个反复。另外呢，这些患者自我感觉他的活动耐量也会改善很多，原来能走300米，而做了手术以后可能能走个350或者400米，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这个临床的预期的效果。
0: 始于黏膜一件，肺动脉曲神经术从

那就是最早是来自于芡实的淀粉啊，给菜肴去这个增稠，而发展到现在呢，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其他的一些淀粉了啊。那但是它这个名字没变啊，或者说这一道工序它还是叫勾芡哈。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鸡头米或者说芡实它还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告诉各位，它维生素表现突出，和其他粗粮杂粮。这一点就很不同了，因为谷物里的维生素 B 通常含量是很少的，但是鸡头米的维生素 B 的含量 B2 的含量啊非常的丰富，每100克的鸡头米当中平均含有 0.72 毫克的维生素 B， 这个含量呢在谷物当中是遥遥领先的，仅次于仅次于谁？仅次于小麦胚芽粉，小麦胚芽粉比较高一点儿，每100克呢是 0.79 毫克。那维生素 B2 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啊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缺乏了它就会导致口角炎。那目前我国居民维生素 B2 的缺乏率在维生素里面是排名第一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养与慢性病状况2020年版啊，我国居民平均每天摄入量只有 0.7 毫克，所以我们可以在煮粥的时候放一点点新鲜的鸡头米，那口感啊营养啊就真的很赞了。那除了维生素 B2 在芡实里头，它还含有维生素 C， 虽然不多哈，每100克含有 6.66 毫克，但是这个量在主食当中也算是比较高的。鸡头米除了常规的营养之外啊，它的口感呢是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啊，它这个口感就来自于非常丰富的可溶性多糖，表皮呢还有抗氧化的黄酮类成分，所以它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接下来我们要简单介绍一下啊，对症吃啊，或者说什么样的人群吃会更加的养生呢？四类人群特别适合吃鸡头米哈。第一个就是脾胃虚弱，不仅是脾虚弱哈，脾胃虚弱，还有就是慢性腹泻的人群啊，有些人他换季之后呢，由于吃了生冷的油腻的食物，容易出现大便不成形次数增多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那么针对于这种脾胃的一些问题哈，或者说针对于慢性腹泻的人群来说，长期食用鸡头米啊，它是可以改善脾胃功能的，也可以缓解腹泻的症状。临床上呢也有不少脾胃虚弱的患者啊，那医生可能也会建议平时吃点山药鸡头米粥，长期坚持大便不成形的情况啊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善。第二类人群，湿气重身体困倦的人群啊，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特别是夏秋交替的时候啊，这个暑湿邪气容易困阻脾胃，很多人出现身体感觉发沉啊，犯困啊，舌苔厚腻啊，食欲下降的情况，这个时候吃鸡头米呢也能够祛湿健脾，帮助脾胃运化水湿啊，改善湿气重。

0: 变化有没有反映出来一些新的信号？曼哲觉得，
1: 我觉得这个信号也是非常明确的哈，说明我们整体的这个消费的品质确实是在提升的。那么从全球看呢，都能够发现呢，是从基础供给实际上向全球优选在进行跨越。那过去呢，一开始呢，我们看到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如果说大家的这个人均收入还比较低的时候，那你肯定是你的这个饮食部分是要占你的这个可支配收入的绝大部分的。但与此同时呢，你吃的可能比较少，吃的也不够好，而且呢这可选的种类项目啊都是比较少的。那现在看呢，我们实际上可以从全球来进行一个统筹，来进行比如说农产品啊、食品啊乃至其他的一些产品的选择，这种优化呢应该说还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市场呢，我们出去是面对全球市场，我们进来也是面对全球市场的，所以这种优化的迹象非常明显。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也会发现它普惠化了，也就是刚才你一直在说的，说我们的车离子自由啊，是吧，榴莲自由啊，鳄梨自由啊，实际上这种普惠化呢，也就能够看到说过去一些进口产品可能它的价格是相当昂贵的，这可能是由于比如说关税的原因啊，然后交通运输的原因啊，物流不够畅通啊，保存时间啊等等的原因。那现在实际上它的这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实际上呢我们中国在不断的这个进口的过程当中呢，也在提高相应的这些产品的标准。尤其是过去我们看到有一些这种发展中国家哈，或者有一些它可能相对来说收入是比较低的，它的农产品呢可能是靠天吃饭，在标准上相对来说呢可能就是比较薄弱的。那现在呢应该说中国的整体的标准啊，在全球应该说都还是非常严格的，这个标准也是比较完整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体系以后呢，实际上也反向的倒逼式的来带动了它的这种标准的发展。这一点呢对于它的农业整体的一个工业化发展呀，还有农业现代化发展呀，还有农业和工业的这个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现代化治理啊，其实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它是一个倒逼式的提升，从而也使它可以这个跑步要进入这个现代化治理的这个农业整个的机械化的过程当中。第三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实际上呢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大量的进口，对于很多的国家和地区来说也是带动了它整个的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在发展。那过去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呢，它可能经济上比较落后，农业是它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这个支撑，那其他的支柱像工业服务业啊相对就比较的差。所以我们会发现呢，就是说一个它工业机械化比较差，深加工可能是比较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差。所以呢
0: 现出了很多小而美的项目哈，比如说这个菌草技术已经在100多个国家落地，鲁班工坊也为当地培养了超过16万人次的技能型人才啊。曼哲，我们来说说这些看似小的这些民生项目是如何通过创造就业、提升人力资本，进而转化为拉动当地经济增长的这种大动力的。
1: 我们就是要看到说，现在我们非常提倡的就是要把这个民生的红利呀，要转化成为这个经济可持续的增长动力。那尤其是这样一些小而美的项目，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进口实际上背后是什么呢？还是要提升这个人民的幸福感，也就是我们的幸福生活实际上是这个进口的底色。所以呢，实际上我们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共建，或者是说咱们这进口的另一方面，它其实底色也是人民的幸福感。也就是说我们要提高它的这个就业率，要提高它的这个技能，甚至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些培训，才能够配得上我们所说的就是说你这个链条是怎么样进行整体的升级啊。除了一些硬项目之外，这种软性的实际上民心相通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这样呢才会使得我们的互利共赢变得更加的民心互通的互利共赢。
0: 中国会，我们看到这些年像消博会、服贸会、链博会等等这样的一个展会的热度也在逐年上升，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形成了一个展会的矩阵啊。君春来跟我们说说，在你眼中这些展会啊，它在功能和定位上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那么这样的一个展会的矩阵是如何协同起来，更好的让我们的海外的产品和服务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的？
2: 对，我们看到这些展会，它其实呈现出一个协同赋能的这样的一个矩阵的效应。那么它在共同助力着全球的资源来落地中国。那么我们先看就是这个进博，从进博会开始说起。那么进博会到消博会到服贸会，然后再到链博会，其实从名字上我们就能看到，它一方面涉及到商品市场，另外一方面涉及到服务贸易市场，那么一方面涉及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端口，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涉及到

0: 这段时间呢，这个我们的国际贸易环境是非常复杂的啊，中国生产的产品呢啊，有时候会面临着一些歧视性的一些高关税啊，这个确实呢也促使呢有一些投资者呢他呢来转变改变自己的这个供应链，包括在境外设立新的生产点。但是呢绝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呢还是认识到啊中国市场的价值啊，那在持续的在中国呢增加了投资。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年特别火的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三星啊、海力士啊他们呢那个其实在中国呢都有大规模的投资，在西安、在无锡。那么我刚刚看到这个有转载这个韩国媒体的报道呢，说这两家企业呢也正在准备呢还要进一步的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啊，扩大产能。那么今年三月份呢在湛江，那么德国的这个著名的这个石化企业巴斯福它呢这个新的这个一体化的这个生产这个基地啊，它的核心的模块呢开始那个就运转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大型的项目，80多亿欧元的一个项目。那么它之所以在中国进行投资呢，是中国的能源现在目前来说呢是大大的低于欧洲，而且呢中国目前呢对这些石化产品的需求啊也在不断的这个扩大，而且中国的营商环境对他来说有吸引力政府部门还有包括一些配套那么对他来说呢都是大大的便利了他的这个生产和这个投资。那么我们看到呢中国跟德国呀、美国这些发达国家这样经贸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一方面他们呢不但是可以就是说通过出口来向中国市场来提供这个就是说产品，同时呢他们有很多的在中国的投资那么这些投资呢它生产呢在当地销售，这些当地销售的规模很大，所以它是贸易和投资是一体化的我们呢也是欢迎外商投资企业呢贸易投资一体化的那么持续的来深耕中国的市场。
1: 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链博会，国家级平台矩阵化发力，让越来越多海外企业不再满足于参展卖货，而是希望成为中国市场的合伙人。通关更快，成本更低，则不断夯实着贸易伙伴的信心，因为那意味着更好的收益和更稳定的预期。从报关手续简化到国家级展会扩容，跨境贸易便利化的每一步都是开放这两个字变成可触摸的制度红利的真实写照。开放的中国早已用行动证明，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一个更具活力的世界市场，正是中国为全球经济提供的最可靠的确定性。再会。

0: 京地区 FM 一零零点五 AM 八四六，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1: 发行股份数量达到66.88亿股，发行总额约为579亿元，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2: 巨额资金在手，怎样花在刀刃上？资本支持核心技术攻关，如何重塑国际存储芯片市场？
3: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就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
2: A 股新龙头有啥不一样？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 A 股诞生了新龙头长鑫科技，在上市的第一天，长鑫科技就以超1400亿成交额创下个股单日新高，收盘时还以超3.2万。
1: 它的上市呢，自然是目光都聚焦在它身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长鑫本身在全球范围它的竞争力也是越来越强了。那么这个竞争力呢，实际上说现在它已经排在了全球生产这个存储芯片的这个企业里边，它能排到第四名，它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这在中国来说，那之前是没有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肯定它在国内上市呢就引起了更大的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产业前景也非常非常的好。大家都知道，现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是风起云涌。那么数据中心的建设，包括我们说大模型的这样一种不断的迭代，它都有赖于要有这种存储芯片，尤其是高性能的存储芯片。大家可能知道，每天在用大模型的时候呢，你要有这种这个推理过程，就是你问他一个问题，他要回答你。这个过程呢，说当然说大家首先关注的是一个聪明的大脑，就是那个 GPU 的处理器它有多么的快。但是再快，它就像一个好的厨师一样，得有源源不断的粮食和蔬菜送来，才能做一个好饭。那么长鑫所生产的这种这个存储芯片呢，恰恰就是快速的、高带宽的把这个粮食和蔬菜送到这个 GPU 这儿进行处理的这样一个环节。

0: 非常重要的环节，缺了它，数据中心很显然它是没法运转的。或者说用更高端的 HBM 芯片的话呢，它很贵而且很少。那么现在目前来说呢，这个长鑫生产的这一系列的芯片呢，实际上是做无法替代的。第三个呢，就是从国内的需求来看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对于 DRAM 的这个需求量占到了全球市场的四分之一强，这就意味着我们原来有很大的需求，实际上是需要国外的企业来满足的。那么长鑫强起来了，我们就不必那么多的向外求了，这也是对于中国自己的企业的科技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期许。那么对于这种期许呢，就是希望它能走得更好，走得更稳，对于中国的包括新创产业的发展，包括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所以说呢，有这三个推动力量，就使得大家的期待，包括大家的这个目光以及大家的资金汇聚到了长鑫身上，也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成果。
1: 没错，这两天我们看到和长鑫上市相关的话题是频频上了热搜啊。很显然，在资本市场，长鑫上市肯定是一个热词啊，是一个很热的话题。但是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可能还并不是特别了解。刚才。

0: 合约价的增速预计在今年四季度就见顶了，而且呢，全球头部厂商已经宣布有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新增的产能当中。那么未来两到三年，这些产能进入到市场之后，带来了大量的供给，供需不那么紧张的价格就没有支撑了。那么它这种强周期的特征就决定了这个行业的价格波动会比较大。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长鑫呢，它是一家值得长期被关注的公司，但未必是一只值得高位入场的股票。长鑫一定是中国半导体行业当中不能忽略的一张牌，但是这个取决于投资者到底以什么样的价格和什么样的仓位来压住长鑫未来的表现。
1: 嗯，说到价格，我们看到从去年以来，在 AI 算力需求的拉动下，内存芯片价格出现了大幅上涨，零售端内存条的价格普遍涨幅几乎翻番。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长鑫科技在内，全球的几大存储芯片制造企业都迎来了一波上涨行情。
2: 本周，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都将公布二季度财报。根据机构预测，两家企业的季度营业利润合计有望超过150万亿韩元。
3: 从供需两端来看的话，供应端出现一个这种紧缺的状态，那需求端又在持续的扩张，所以我们的基本判断可能在2027年到2028年之间，这个存储的空间都不会有所改善。
2: 由于供应短缺，内存芯片产业显然成为了各国争相吸引的重要产业。不久之前，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公开呼吁 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扩大在美产能，以应对全球存储芯片短缺危机。另一家存储巨头美国美光科技宣布，将未来十年在美投资总额由此前规划的2000亿美元上调至2500亿美元。为此，该公司将在全美多地新建生产设施，包括在纽约州新建4座晶圆厂。
4: This is an actual moment where
5: 这1400英亩的土地最终将变成一座大型存储芯片制造厂。这项工程已经筹备了5年。
1: 现在全球的 DRAM 存储市场长期被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三家海外巨头垄断，长鑫是全球第四家真正站稳脚跟的 DRAM 大厂，也是中国第一家做到这个规模的本土企业。那么它登陆 A 股之后，大家都会在探讨接下来会对全球的这样一个存储芯片

0: 信仰算力中心离群带来了两大最直接的结果，一是运营成本大幅下降，二是算力供给具备了绿色低碳的竞争力。成本降下来了，算力怎么卖出去，卖给谁，这是他们正在考虑的核心问题。过去算力中心主要是出租机柜按物理空间收费，但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的爆发，一种更灵活更精细的算力服务模式正在快速兴起，按 token 计费。
1: 将来我们可以借助我们整个算网的协同啊，多去调用算力，实现从租机柜卖机柜到卖 token 的进行转型。
0: 国家批准甘肃建设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以来，甘肃以庆阳算力中心集群为重点，大力引进国内头部数字经济企业，累计签约1600多家，落地注册600户。截至目前，已建成标准机架超10万个，计算规模突破15万P，园区计算占比超过99%。庆阳算力中心集群成为全国8大枢纽中增速最快、计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到15/5末，算力规模有望突破50万P。
2: 节目中我们看到，伴随大规模高密度智算设施建设的持续推进，能源将成为影响智算发展的关键瓶颈，而算电协同正是破解这一瓶颈的重要途径。当前国家正加强规划建设6网、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等并列其中，共同构成新型基础设施的关键骨架。算力是智能经济的核心引擎，电力是算力扩张的底层支撑。如今 AI 算力建设的大幕刚刚开启，未来算电协同的规模化落地仍需突破电网安全保障、绿电消纳提升、运行降本增效等多方面的难题和挑战。我们期待越来越多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村超专属消费券，让参赛球员和观赛球迷都可以享受旅游优惠。以赛事场馆为核心，串联周边旅游景区、特色旅游乡村基地等，推出系列观赛旅游线路，超级工程的震撼并打卡留念，岂不是更加出片？在贵州安顺与黔西南交界，有一座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0米，主跨1420米，山区桥梁跨境世界第一，桥面距水面垂直高度625米，是世界第一高桥。
1: 非常的震撼，这个设计师就是特别伟大。
2: 世界第一大桥必须一定要来观看哦！
3: 祖国强大，繁荣富强。
0: 依托这座超级工程，贵州打造了集桥梁观光、运动体验、旅游服务于一体的桥旅融合综合体。游客可在桥塔顶端喝云端咖啡，还能挑战高空蹦极等极限运动。
4: 肯定有心理斗争嘛，就是告诉我妈不是孬种就下去了，这氛围很好，对大家鼓励，肯定不然可能都会这么快跳下去。其实也还是怕的，这东西越怕越不敢嘛，就想一下就闭眼就下去了。过了那一两秒其实就很爽，就感觉身边的风啊，就这种景色就很快的从眼前划过，很爽的。其实就是我觉得没看够可以再蹦第二次。
0: 在花江峡谷大桥，刺激还远不止于此，让人肾上腺素直接拉满的步步惊心项目。

0: 的是赶路，如今像金缕时光号、星光燕赵号、熊猫号、丝路号、龙江号、新东方快车等众多的旅游专列都成了完整的旅游消费商品。站在这氛围感拉满的站台，是不是瞬间就能找到旅游打卡的感觉？接着我们就登上列车，一起去解锁文旅专列的新场景、新花样、新玩法。
1: 金缕时光号一共有十节主题车厢，围绕奇幻时光这条主线设计，从车头走到车尾，一厢一景，步步有新意。游客一上车就玩得不亦乐乎，
0: 这一上车旅游的感觉就特别足了啊！
2: 是是是，我们在每节普通车厢的中间呢，都有一个专属的演艺区。像这节车厢的演艺区呢，我们是和中国邮政合作打造了车上的大农邮局，我们呢把它也叫做时光邮局，因为在这里真正可以实现寄信，而且还可以把这个信寄给未来的自己。
3: 我是从天津来的，然后又回来了，
0: 还专门坐这个，
3: 对，就是专门坐这个车。
4: 因为感觉它上面的活动特别多，然后想来体验一下。
5: 对孩子来说，它就是那种科幻的，啊，然后那种可能有吸引力的这种的，然后孩子就挺喜欢的，然后就想过来看一下。
1: 登上列车，游客进入的不像是交通工具，倒像是一座移动的主题乐园，让旅途本身就成为一场精彩不断的体验。在列车行进中，游客一转身，相声、戏曲、演唱等精彩专业的表演就在身边。不过金缕时光号上人气最高的还要数蒙太奇幻境演绎车厢、奇幻花园车厢以及时空穿梭机车厢。
2: 这节车就是我们的5D 时空穿梭车厢，这个是全球首列在火车上实现200

0: 那已经吃不起了，现在改了啊，改吃那个冷冻草莓了。
1: 人家说你们做主持人是有多惨，连吃蓝莓都吃不起，
0: 真吃不起了。你想啊，我一天要吃150克哈，早上100克，晚上50克，那100克那500克一盒，就算比较便宜的哈，像奥乐奇的现在也要50块。
1: 哎呦，这么贵啊！
0: 是的，这样吃不起呢。
1: 不行不行，50块就有点贵了哈，20块还可以考虑。
0: 二十块没买过呀，25.5的有好像。
1: 我有一次也是在，我不记得是在奥乐奇还是在哪买的那个蓝莓，不好吃，
0: 不好吃，
1: 对，就是20块还是多少钱的，就不好吃，
0: 24.9
1: 啊，对，不好吃，为什么不好吃呢？
0: 就
1: 对，很酸，
0: 超级酸，那个我知道，但是呢，我是咬着牙硬着头皮吃下去的。
1: 夹心饼干们可怜吧，作为早安生活家的女主持人，蓝莓已经吃不起了，现在只能吃冷冻草莓。
0: 不得不说，现在是早安生活家的女主持人，而且呢我们还是荔枝宠物家的全融媒体直播的主持人哈。
1: 主角
0: 吃不起
1: 、我都不吃。冷冻草莓蓝莓跟我无缘，我都不吃，我都买点梨吃吃
0: 啊，也可以。
1: 2.59一斤。
0: 2.59一斤、那你一顿要吃一个？
1: 吃不了一个，
0: 半个啊、
1: 我是把它什么地方对吧、离我们台大概就是5公里吧，也就5公里范围内。它是素颜出门，因为呢早上早高峰呢其实路还是比较堵的，那一路开过来，你想城西干道然后汉中路对吧，它每一个红绿灯就开始化妆，一到一个红绿灯开始化妆，到台里面全妆出席，
0: 而且且精致。
1: 对，
0: 哎呦、
1: 而且睫毛膏也刷好了，什么眼线也画好了，我说你真的很厉害，
0: 要无敌，
1: 就是你这个时间的统筹和把握相当到位。
0: 这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实在是早上想多睡会儿。
1: 那当然了，5分钟都是好的。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看到哈，在大蓝鲸上面啊，这个因为小助理说要给你众筹嘛，张欣说可以的，众筹一下。
0: 谢谢张欣。
1: 无敌小蒜头说有的，现在桑塔纳啊，他说大众现在最便宜的车型是捷达，然后是桑塔纳。哦，
0: 原来如此，学到了。我对车真的是不太了解。
1: 我也不了解，其实你说我还做过曾经的做过一段时间汽车节目的，但是我对车型什么什么的都不是那么的了解，就是有那时候就是有编辑编好稿子给你，然后你就读一读就好了嘛。
0: 明白明白哈。你看我们小兔说桑塔纳3000，原来桑塔纳呢后面叫做桑塔纳3000，现在没了，
1: 对吧？
0: 然后老桑塔纳叫做板桑底盘高。哎呀，他们好懂啊，这张欣给我们科普的。
1: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学驾照的时候那个驾校的车就是桑塔纳2000。
0: 那么车里呢就是啥呀，可以在里面睡觉的那种。
1: 对呀、以后肯定是这、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不是说大众宣传的，我觉得5年吧，就5年一定是可以自动驾驶到很寻常很平凡的那种。
0: 其实现在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为什么没有去应用它呢？可能是考虑到说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啊、或者是说你像责任的这种认定啊、等等的一些问题。
1: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有的人不太敢，我所谓说的不太敢是比如说像我们就经历过手动驾驶自己去开、然后突然转变成自动驾驶的那一刻你心里面有点不安，
0: 尤其是没有方向盘。
1: 对，没有方向盘。但如果比如说你现在出生的孩子等他懂事的时候，他经历的就是已经没有方向盘的那个车子，他们也就很安心了。
0: 对，
1: 对不
0: 对？是的，没错，
1: 是这个概念吧。
0: 哎，所以说呢，为什么有的时候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比较固执、那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
1: 曾经我想到了一首歌，曾经叶倩文唱，但我忘记这个歌名叫啥了。
0: 叶倩文的歌，
1: 有点老。
0: 潇洒走一回。
1: 哇，你知道这个歌？
0: 对哦，都好听。
1: 但我清楚依稀的记得，潇洒走一回特别火的时候，你刚出生。
0: 应该是我爸非常喜欢听那个时候，或者是说呢，天天那个什么录像厅啊，CD 啊，天天在放。
1: 哦，录像厅这3个字有点历史哦。
0: 是吧，天天在放、应该是在小学的时候吧，天天都在放。
1: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
0: 要不就是呢，后来 KTV 的时候没少唱这首歌。
1: 哎，
0: 还有一首歌也很老，叫什么评剧啊。
1: 哦，评剧。你我差点唱你我姐，反正不是。评剧，哎，我知道这个歌。
0: 想不起来调了，
1: 就想不起来调，
0: 突然之间想不起来调，
1: 突然间想不起来调，
0: 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群里面的麦霸。

0: 那给我们唱两句。
1: 我们来聊一聊录像厅这三个词，真的是有历史感。
0: 不是说那个有一个大盘的这种录像带吗？黑色的是不是？
1: 啊、
0: 大盘的。
1: 你没有看过啊？
0: 看，不知道看的是什么。我看的时候可能都得到 DVD、VCD 的时候。
1: 哦，录像带、这录像厅，那个是大概90年代的时候，很多那时候谈恋爱的男男女女啊，就喜欢去录像厅
0: 啊，
1: 因为那时候电影院不普及啊。
0: 哦哦，
1: 就是你知道录像厅吗？就比如当下，比如说有一部非常火的啊，中国香港地区过来的，比如说什么那个就武打片啊之类的，赌神啊之类的，那你又看不到，对不对？所以就有到录像厅去看，2块钱买张门票进去看看。
0: 哎呦，那个时候比较火的是不是李小龙？
1: 李小龙要更早一些，成龙。李连杰、
0: 啊、什么警察故事，新警察故事，
1: 新警察故事就有点现代了吧。
0: 哦、
1: 但我也不太记得了，反正我就记得小时候看
0: 方世玉。
1: 哎，对，方世玉录像带，就李连杰的那一个醉拳
0: 啊、
1: 那些东西就是比较早。
0: 嗯，
1: 再后来再看到的时候，比如说文艺片的话，就是阿 Q 正传。
0: 阿 Q 正传，我知道阿甘正传，阿 Q 好像也听过，但什么故事？
1: 阿甘正传啊，
0: 嗯，
1: 我也不知道是阿 Q 还是阿甘。
0: 阿 Q，
1: 阿飞正传，
0: 阿飞那个不是那叫什么扔飞镖那叫什么扔飞镖那个叫李小龙，不是李小龙，扔飞镖是。焦恩俊
1: 啊、
0: 哎、你看把我们的导播小姐姐急的、哎、你看咱俩
1: 那个电影是叫阿飞
0: 小李飞刀
1: 啊，小李飞是叫阿飞正传还是阿甘正传
0: 还
1: 是
0: 阿 Q
1: 正
0: 传
1: 啊对对对，张国荣刘嘉玲演的嘛，梁朝伟刘德华，阿飞正传
0: 啊，阿飞正传，然后阿甘正传也是又是一个国外的电影。
1: 对咱俩这
0: 咱脑子确实都是被全麻过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感觉怎么这个名字到嘴边然后又完全记不出来的那种、所以录像厅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录像厅真的是那个年代90年代的时候，很多人啊就喜欢去看看录像，花个2块钱，对吧、就男女谈谈恋爱的时候，也就像现在去电影院，那个时候就去录像厅。
0: 哎呦，那个时候去录像厅多么的珍贵啊、哪像现在去电影院满大街都是，对吧？
1: 对呀、
0: 那独一无二的记忆也形成不了。
1: 所以说啊，这就是历史哈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啊。时间到了7:26，我们稍后是半点广告，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LIUJIA、微信里面添加搜索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来听歌，张含韵，酸酸甜甜就是我。

0: 个丹凤眼，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个子又不是很高，爆发力又很强的女生，大家就很喜欢她，
1: 对吧？喜欢她，对吧？我们今天早上呢在群里面，我们的班长三省哥啊，一直在放声高歌，我们来
0: 听
1: 一下。
2: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打开一扇不开启的门，
1: 这只是其中之一。
0: 嗯，
1: 今天唱了无数段哦，我们的霞姐还说一大早要唱歌。
0: 哎，霞姐是不是也唱了一段啊？
1: 唱了两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评剧吧，
0: 啊、
1: 应该是哈、
0: 啊。我们来听听看啊，我们来听听这个、霞姐唱的这个评剧，放给大家听听。

0: 哎呀，
1: 这霞姐这自从在家里面休息之后啊，这嗓音条件也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0: 心情好，每天没有领导的这种哈，鞭策，
1: 对，不用当牛马的日子真的快乐似神仙。
0: 没开玩笑的了啊，不知道这个霞姐后面的一个安排是怎么样的啊？有一些什么新的动向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哦。
1: 张欣说这首歌又让我回到了过去，回到过去也没有什么不好啊，我是觉得反正人开始有回忆是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哎，对，尤其是你会想到自己那种意气风发少年时。
1: 对呀、啊，多好啊！因为你想想看啊，人生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可回忆的东西，因为可能经历的东西太少。等到你到一定年龄、有一定阅历的时候，你开始有很多经历的时候，你可以去回想那些开心的事情，比如说曾经在某一个夜晚，你和你的男友或者女友，对吧，在雨中深情的拥抱，浪漫吧。
0: 身体真好，哎，雨中拥抱哈，哎，那个时候真是就是觉得淋个雨，我上大学的那会儿嘛，一下雨，就是你也不撑伞，然后也不穿雨鞋之类的，就在那个雨水里面淌水，
1: 浪漫呐。
0: 后来现在我想想，就
1: 挺傻的，
0: 打死我也不愿意。
1: 第二天发烧了，
0: 对，然后呢，就是首先呢，那个雨水它就不干净，对吧？啊，皮肤呢有点吃不消，其次呢，你会发现说寒从脚起。
1: 我想起了昨天我跟就朋友们在一起吃饭，然后大家在聊啊，就是要开始养生了干嘛的，
0: 可太对，我们现在太养生了。
1: 突然有一个人就说，你看这个话题其实大家参与度不是很高因为都不太

0: 909-4007-101-909。
1: 是的，199一箱，33一瓶的单价，无需考虑。品质呢，已经有上万人参加过试喝了，帮您品鉴过了。节目一直在推，说明市场一直都有。所以啊，您不要纠结担心，遇到了实惠，咱还不需要您排队，直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就把酒送上门给您看，满意之后再来付款。唯一的限制呢，就是每位朋友只有一次体验机会。
0: 对，这个价格连酒水的零头都不够，就是一个邮费价，纯粹请您喝。所以呢，每个号码最多只能订购一箱。试喝热线是4007-101-909，4007-101-909。
1: 是的，因为说实话，咱们就算是去买这个国产红酒，可能啊价格也够呛。
0: 对，
1: 这个价格咱就相当于是半买半送了。那今天呢，4007-101-909，4007-101-909已经正式开通了。您如果也喜欢喝红酒，那么这款已经试喝了10000多箱的智利红酒，每瓶的扫码价都是598的，现在秒杀订购只要199。
0: 哇！
1: 注意哦，不是一瓶199，是一箱199。这一箱可是有6瓶的，完全可以作为日常佐餐的一款红酒选择。结果啊，肯定让您也惊。
2: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